就是自己重复。然后就是要把房子收拾嘛，就是去实验，别人不认识。我和文婷，就是什么，还是我也不怎么用，一起一起的，什么时候？